头看完，你可以收获一段不一样的商业江湖故事，以及商业社会变迁的一段缩影。台本都有15000字了，我都快累死了。要理解中国商业的底层逻辑，人性是绕不开的一个终极话题，而史玉柱老师则是商界玩弄人性的天顶星，商界的隐藏大 boss 之一。很多品牌花里胡哨的操作都是他当年玩烂的，即使是在今天，他的故事里面的很多操作依然在不断上演，因为人性从来没有变过。大家好，我是满肚子奇怪知识的半佛老师，是一个每天都在镜子前给自己磕头的硬核男人。今天要讲一个中国商业史上绕不开的人，他的故事里面充满了对人性的洞悉和掌控，很多影响我们生活的商业品牌跟行为就是源自于他本人。1990年，史玉柱抱着一堆方便面来到深圳大学，租下了2间学生公寓。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到深圳大学，1年前他刚刚从这里研究生毕业，带着创业的梦想投身商海。那时的他无处可去，只能悄悄潜伏回深大的宿舍，去蹭机房里的电脑来写程序。蹭网这事儿其实10年前就有了，但可惜的是他已经是个毕业生了，很快就被保安发现，踹出了深圳大学的校门。如果他没有被提前发现的话，他可能会在计算机房遇到一个叫 Pony 的学弟，两人联手，游戏圈将会翻天覆地。我们回头再看史老师，蹭不到电脑的史玉柱找到电脑公司，对老板说，我要买你们的电脑，8500块的那台，但我现在不能付钱，只要你同意我延期付款，我就付

汉卡产品，在那个计算机刚刚兴起的时代，电脑想要输入中文就必须要安上这么一块汉卡。史玉柱用了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汉卡程序，将全部身家都压在了上面。史玉柱在赌半个月内自己能把产品卖出去并收到钱，卖不出去就只能去电脑城卖身还债。13天后，在债务马上要到期的时候，他收到了3张汇款单，2张3500元，1张8820元。史玉柱在悬崖边翻盘，这不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翻盘，也不是最后一次，那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时代，谁更敢下注更激进，这更有可能赢家通吃。对此，知名舔王教育专家小目标老师曾有过精准的描述，叫做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不过史玉柱老师不仅是胆子大，更是能撸代码。回看那些年的创业大佬，不管是 Pony 还是柱子，还是东哥，还是猪厂厂长，还是张小龙，还是雷鬼天王，好像都是技术出身，是可以写代码的。可惜30年后，很多技术输给了 PPT。 赚到钱后，史玉柱毫不停留，将资金全部投入宣传。4个月后， M6401 营业收入超过100万，那是1990年的100万。于是史玉柱财大气粗地杀了个回马枪，回到了深圳大学，就是开头的那一幕，闭关研究汉卡的新产品 M6402。 在那个年代，字母加数字的组合就是高科技的代表，不像现在，有些时候是高科技，有些时候是番号。史玉柱的关一闭就是5个月，5个月后，史玉柱从深圳大学破关而出，带着最新的产品回到家里，想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却发现家里已空无一人，家具已经被搬空，只留下妻子的一张小纸条，通知他的婚姻已经只剩下最后半口气。在史玉柱闭关的5个月，他的妻子生了一场大病，打电话给史玉柱却没能唤醒沉浸在工作中的他。失望的妻子借钱去医院做了手术，摘掉了一颗肾，回到家中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怒而回了娘家。史玉柱赶紧去追妻子，经过半个月的努力，成功恢复了单身状态。1991年，史玉柱将账上最后剩下的19万给了妻子，净身出户。但19万这个数字其实存在争议，因为在不同的新闻里面，这个数字变来变去，在10万到30万之间徘徊。但确认的是，确实是有给钱这个行为，这可以说是一种洒脱，也可以说是一种自信，因为他曾经赚到过100万，并且很清楚自己还能赚到下一个100万。不久后，史玉柱回到深圳，他决定注册一家新公司，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他看着当时世界上最强的计算机企业 IBM， 看着 IBM 蓝色巨人的绰号，灵机一动，为自己的公司定下了一个名字，巨人。这是他的野心，来自人性本能的野心。可惜的是，当时的深圳拒绝为史玉柱注册巨人这个名字，史玉柱只能前往珠海。史玉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选择会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切因果在那时就已经有了定数。来到珠海的巨人继续着自己的势如破竹。史玉柱在那个年代精准地看到了渠道的威力，他宣布全国上下的经销商只要订购10块汉卡，就可以到珠海参加巨人的销售会，差旅费全包。在那个年代，这个决策受到了公司一致的反对，认为成本太高，但史玉柱并不在乎，这个外貌文弱的青年身上藏着压抑不住的狼性，时刻准备在阴影中扑出来，来一场生死一线的豪赌。不久之后，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云集珠海，史玉柱以几十万的代价一口气打通了全国的销售渠道，在那个尚处蛮荒的大地上布下了一张庞大的销售网络。第二年，巨人超越同类竞品，成为了全国销售额第一的汉卡。史玉柱迅速赚回了自己的100万、1000万、1个亿，只用了3年，他就成为了亿万富翁。那一年，宿迁少年刚刚拿下当地状元，李彦宏正在美国读书，杭州教师马云刚刚成立了一个翻译社，想赚一点外快，丁磊还在成都读书，马化腾在深圳大学听老师讲述着知名校友史玉柱的创业传奇。那一年，巨人可以算是中国计算机企业的领头羊，是那个年代最顶尖的科技企业。而那时的史玉柱刚刚30岁，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在那个年代的青年中，史玉柱的人气仅次于比尔盖茨，是青年们最为追捧的商业偶像，人人都想复制他的成功，人人都想着变成下一个史玉柱。巨人的名声威震全国，引来了大力支持。万众瞩目下，史玉柱决定建一栋总部大楼，属于巨人的办公楼，作为自己走向亚洲的第一步。计划一开始很简单，2年工期，2亿投资，38层，留作自用，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后来他发现似乎可以更高一些，于是将原本规划到38层的巨人大厦加到了54层，后来又加到了70层，成本12亿，工期6年。幻想中的大楼直插云霄，象征着一个膨胀的野心，又或者那就是人性本来的样子。而这一次，史玉柱要为自己的冒进付出代价。1994年，巨人大厦破土动工，在动工仪式上，史玉柱对巨人集团的全体员工发表了讲话，指出集团有5大弊病，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重新创业。那年，巨人依旧是国内计算机行业的领头羊，但整个计算机市场的格局却已经变了，国外计算机大厂开始进入中国，国内厂商遭遇了打击，一时间被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史玉柱将自己的第二次创业方向投向了一个跟他画风不同的行业——保健品领域。当时的中国保健品行业刚刚兴起，还没有强有力的对手，更完全没有国际品牌参与竞争。史玉柱清楚地看到了这份市场的空白，然后毅然决然地投入进去。几个月后，巨人推出了影响一代人的产品——脑黄金。没有人知道史玉柱为什么如此重视宣传的重要性，也许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野兽直觉。在史玉柱全身上下只有4000块的时候，他就敢把所有赚到的钱都拿去做广告，并将赚到的钱再次全部投入到宣传中。那个年代最顶
顶尖的企业家几乎

同时也是营销和广告大师，例如段永平。那时史玉柱身价上亿，脑黄金又作为巨人再次创业的头号产品，当然不会吝惜在广告上的投入。电视、报纸、广告牌、专刊、地推活动，整个宣传网络多点出击，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媒体。但这些其实都不够厉害，最厉害的是脑黄金的软文营销体系，这算是国内广告的开创性玩法，其影响直到今天。在软文的运用上，史玉柱是真正的开山者以及教父，甚至可以说他开创了现代广告业软文的打法。相比于那些执迷于露出，恨不得把品牌名糊在用户脸上的企业，他真正明白应该怎样引导用户的兴趣。脑黄金10月18日上线，大范围的广告推广也是从10月18日开始推送，但在10月5日，史玉柱就已经开始进行大范围的软文推送，十几篇软文完全不提巨人跟史玉柱，只是反复强调在国外有一种健脑产品叫 DHA，DHA 又叫脑黄金，这个东西能让人变聪明，国人也需要健脑，不然就会被国外抛下。智商、健康、国与国的竞争，每一发都精准地打在公众的情绪上，然后就是脑黄金的广告铺天盖地而来。在广告语上极度重视宣传的史玉柱更是要求一鸣惊人，他化用了那个时代最出名的金句，在脑黄金的海报和广告牌上写下了让1亿人先聪明起来，引起了现象级的注意。大家感受一下这句话，让1亿人先聪明起来，这并不仅仅是朗朗上口那么简单，你稍微一回味，背后还有另一重含义，成为先聪明的那1亿人，把后面的几亿人甩下去。后世几乎所有的教育产品跟保健品的焦虑营销起源都是这里，这是对人性的深刻洞悉。1995年1月，广告法出现，第一个就把脑黄金的广告词给毙了，毕竟这么牛叉的东西再不保密就要引起诺贝尔奖的注意。但广告法阻止不了脑黄金在国内市场的火爆，脑黄金的市场占有率不断增加，月营收迅速超过1000万。而史玉柱也在市场研究中发现了两件事，第一，自豪营销虽然好用，但这张牌打不久，针对性的需求才能更打动用户，最好的情绪是恐惧、贪婪与攀比。第二，掏钱的人跟使用的人并不一定是同一批人，要知道你的客户是谁。26年前，史玉柱就已经洞悉了营销的本质以及营销的终极路径，找到潜在的付款者而不是使用者，然后激发人性的欲望。对此他提出了两个新的广告语，一条做给望子成龙的家长，叫做考考考先健脑，另一条则给想要送礼、想要体面却不知道送什么的人，今年过节不收礼，除非巨人脑黄金。一面是望子成龙，一面是渴求虚荣，贪婪与虚荣面前，人性并不能保持从容。于是史玉柱迎来了商业上的光荣。严格来说，史玉柱的人生是一块复合型的主角模板，他出身平凡，少年时成绩平平，热衷于读小人书，最大的乐趣是每天爬山去找小伙伴玩耍，看起来是一个很平常的孩子，但他却干过看着十万个为什么配出土制火药的惊人事迹。初二那年高考恢复，知道读书有用的史玉柱突然发了疯，成绩火箭一样的上涨，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考入高中，又以数学差1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他是那一年安徽怀远的第一名。你得承认，学霸的世界普通人看不懂。大学毕业后，史玉柱被分配进了安徽省统计局，并在那里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就是后来那个留了字条把他踹了的人。作为那个年代十分稀有的大学生，史玉柱一进入机关单位就获得了领导的重视，进入单位没几天就被安排去西安统计学院进修，送局进修，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在进修过程中，史玉柱接触到了国外的抽样调查方法，他发现这些方法全都要依赖计算机，于是回单位之后，他便说服领导南下广州，带回来了一台 IBM 的电脑，花了50000元。史玉柱到底用什么方法说服领导在1985年掏出50000来提高工作效率，这是一个巨大的谜团。这种神秘的说服力在史玉柱的创业历程中随处可见，不论是高峰还是低谷，他总是可以通过语言拿到他想要的东西，这在商业史中也并不罕见。每一个巨商身上似乎都有这种解释不清的模糊点，有时候这是他们成功的起点，有时候这是他们失败的起点。拿回电脑后，史玉柱立刻写了一个程序，把原本一年的工作量在2天内就做完，得到了领导的一致好评。唯一不好的是，这个故事后来被各种卖 Python 课程的人改来改去给学了去。获得领导好评的史玉柱则趁热打铁，又写了一个分析软件，能分析出农民的消费特征。这一下子引起了国家统计局的注意。1985年的全国统计系统先进表彰大会上，史玉柱获得了全国技术进步奖的荣誉。他开发的软件被国家统计局要求在全国的农村抽样调查中使用。唯一不好的是，这个操作被后来各种放高利贷的给学了去。这时，距离史玉柱本科毕业也就才1年的功夫。不久之后，史玉柱又因为多次发表农村调查的文章被看中，进入了深圳大学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史玉柱27岁，身背国家级奖项，高学历，能做事，被各路大佬赏识，走上了一条真正的康庄大道，宛如一本官场小说的男主角。但在这时，他却选择辞职南下创业。这里就有了开头，史玉柱溜回深圳大学蹭电脑的那一幕。每个人都在阻止他，父母、妻子、同事、领导、师长、朋友，大家都在质疑他的选择，不懂他为什么要在已经走通的道路上舍弃掉一切。但史玉柱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他的目光已经一直往南方开，看到人们心中的畏惧和迷茫逐渐被欲望所替代。他文弱的外表掩盖了他骨髓中的疯狂，当他认定高考可以让自己更好的时候，立刻就抛下过去，成为了
了一个学霸。当他认为计算机是未来的时候，可以果断地说服领导买来一台计算机。当他认为创业的世界远远大于单位的苦熬时，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温柔乡。当他认定广告可以带来成功时，这个狂徒已经按耐不住自己的疯狂，于是便去商场厮杀。三年后，这个官场小说主角模板又靠着空手套白狼演出了一场商战小说主角戏，成为了当时国内青年创业者的偶像。爽文模板看起来很好，但一个故事如果没有起伏，那便不好。史玉柱的故事是才刚刚开始，连续的成功让史玉柱真的认为自己是天选之人，是这个时代的主角。但他却忘记了，如果是主角，一定要在大结局之前失去点什么，才能获得成长。还记得前面的巨人大厦吗？史玉柱远远低估了一座70层的大厦可以烧掉多少钱，以及会怎样影响资金链。企业赔钱从来都不是问题，资金链断裂才是真的要命。在动工后，巨人大厦就开始疯狂吞噬巨人集团的现金流，仅仅地基就有68米，2年没能露出地面。如果巨人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这些成本并非不可克服。但国外的计算机冲击让巨人的资金链陷入了危机，计算机和保健品断了一条腿，资金链就有了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史玉柱决定复制脑黄金的成功，扩张业务。1995年，中国互联网发生低声啼哭，被国外计算机行业输出打得满身是伤的中关村南方竖起了一块广告牌，上书：中国人距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迎海威。站在中国计算机企业最顶端的史玉柱却无视了这变化，他的心中充满了在保健品领域大杀特杀的雄心。巨人宣布要投资几个亿，以每月利润1亿为目标，建立万人以上的营销团队，打一场超级营销大战。20年后，各种互联网公司动不动就喜欢打战役发战报，就是学自史玉柱。而这种万人营销团战则被各路传销和微商学了过去。当年5月18日，史玉柱发布总攻，巨人一次性推出电脑、保健品、药品三大系列，还有服装、化妆品等小类别，共30个新品，投放广告1亿，其中保健品品类一次推出12种，涵盖了当时主流的保健品品类。总攻发起15天，史玉柱就收到了价值3亿的订单，各地媒体争相报道，巨人又一次达到了巅峰，成为了全中国瞩目的中心。但炸药已经埋下，隐信正在巨人大厦的工地下缓缓燃烧。巨人的保健品攻势没过多久就遇到了瓶颈，问题同样来自人性，人性的贪婪。史玉柱的大范围扩张导致整个集团体系一团混乱，突击招来的人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吃回扣乃至贪污乃至瞒报层出不穷。东哥几年后才体会到的事情，现在就给史玉柱来了一套。而他寄予厚望的营销攻势却搞错了重点，30种商品的宣传都集中在巨人本身，没有说清产品的效果和优点。他看透了消费者的人性，但没有看透身边人的贪婪。只用了2个月，史玉柱就不得不宣布整顿。这一次声势浩大的出击，非但没有得到预期的收益，还让巨人集团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成本12亿的巨人大厦已经成为了巨人手中最大的吞金兽。更为致命的是，在巨人大厦的建设初期，史玉柱并没有选择向银行贷款，而选择了一个在当时很新颖的筹款方式——卖楼花。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期房预售。在1994年巨人大厦动工的时候，史玉柱已经提前靠卖楼花筹集了1.2亿人民币，他将这些资金全部投入到巨人集团的生产中，完全没有思考过这1.2亿收不回来怎么办。那是一个房地产还未吊打一切的时代，史玉柱从香港学来了房地产的高端运作。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情，这其实将是他进军房地产行业的精准投资，我们可能都会住上巨人小区。可惜没有住过啊，我说错了，其实并没有可惜。总攻失败后，史玉柱对全体员工坦言，巨人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随即启动了紧急状态，全体员工不论什么部门，不论什么岗位，必须加班至晚上9点，严禁擅离职守，所有分公司收入分配统一收归集团调配，统一发放各种费用。坦率地说，就连996这东西也是当年他们先玩起来的。这种紧急状态持续了3个月，3个月后如果不能逆转局势，巨人则听天由命。大范围出击失败的教训让史玉柱转变思路，转而集中推广一款产品。他选择了一款减肥药，叫做巨不肥。为了推广巨不肥，史玉柱又一次成立了会战指挥部，亲任总指挥。那年史玉柱可能军事小说看太多了，结果端来的是友军的意大利面。坦白的讲，虽然这种打会战的营销玩法看起来十分滑稽，但也十分有效。如果巨人只有保健品部门，没有那栋大楼，巨不肥的会战可能会成为又一个经典的营销案例。事实上，巨不肥单看营销是非常成功的，除了缺德之外，基本没有什么缺点。史玉柱先以大促销开场，打出各种耸人听闻的广告，什么第二天见效、100%见效，还有一句经典的广告词“请人民作证”，一开口就是把人镇住了，简直就是那个以减肥药的名义那种感觉。这种魔幻的操作，盯准的就是减肥用户急于求成的心态啊，这个我特别懂，焦急也是人性的一种。现在的微商跟线下减肥店玩的那套把戏，都是史玉柱当年玩剩下的。在这些铺天盖地的营销攻势下，巨不肥的销量迅速上涨，巨人集团几乎已经从资金链断裂的泥潭中逃出来了。但巨人大厦依然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吞噬着巨人账面上的资金。为了维持巨人大厦的修建，史玉柱不得不降低保健品领域的投入，而完全依赖营销建立起来的保健品帝国，在营销投入减少后，顷刻间便开始崩塌。人会因为铺天盖地的广告而冲动消费，但冲动这个东西会反噬的，出来混是要还的。而在这时，史玉柱吞下了自己傲慢的
苦果。在巨人如日中天的时代，史玉柱一直奉行着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借钱，而这让拿着现金想要贷款给他的银行非常难堪。在他赚钱的时候不理银行，在他缺钱的时候银行也没有理他。从这点来说，他天然就不适合搞房地产，因为房地产的核心是拿银行的钱来玩。回到现实中，原本计划于1996年完工的巨人大厦刚刚露出地基，买了楼花的债主已经上门讨债，要求史玉柱兑现承诺。巨人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绝望之下，史玉柱带着20几个核心人员前往黄山脚下，试图开一场能起死回生的会。但会议开始不久，史玉柱收到一封电报，是当天的一篇报道，标题为巨人史玉柱深陷重围。在史玉柱赶回珠海的时候，巨人完蛋的新闻已经传遍了中国，各类真假参半的消息满天飞。明明巨人的账上还有2亿的资产，却纷纷传言巨人已经破产，尚且欠着巨人货款的商家纷纷观望，毕竟谁会还一个已经破产的人的钱呢？然后就是巨人有足足3亿的回款不知去向，资金问题雪上加霜，恐慌这也是人性。再之后，债主集中上门争抢巨人的财物，甚至抱走了财务室唯一的一台电脑，让巨人难以清晰的计算账目，陷入了真正的瘫痪。那时的巨人正在死，但还没有完全死。江湖上盛传巨人大厦已经停工，但还没有，只要1000万，巨人大厦就能继续盖上去，只要盖一层，那些拿着楼花讨债的债主就能安心散去。江湖盛传巨人集团已经破产，但还没有，只要处理掉巨人大厦的烂摊子，保健品的阵列就能发挥作用，重建巨人的帝国。还有2个月就到了销售旺季，只要银行再给一点点贷款，巨人就能起死回生。但最终没有，什么都没有。商业从来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一夜之间，史玉柱就从那个媒体追捧、所有人都在赞颂的全民创业偶像，变成了一个遭到千万人唾弃的失败者，负债2.5亿，被称为中国首富。推金山、倒玉柱成了当时的政治正确。人们喜欢盲目追捧强者，也喜欢看成功者的崩塌，盲从也是人性的一种。在人们展开一场狂欢时，史玉柱带着手下的几个亲信到了西藏。他站在喜马拉雅脚下，突然想要去爬山。4个人带着简陋的登山设备开始攀登，漫无目的的一心向着更高的地方爬去。山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史玉柱的体力达到了极限，他停住了脚步，忽然发现他们的